0: 生美学。
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8: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7: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8: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7: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8: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7: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压力。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房
6: 走
5: 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3: 近
6: 把游戏还我，
3: 救过，
6: 还我。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2: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3: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1981年滚石唱片发表了第一张唱片《三人展》当中。

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可以说是滚石唱片公司的试水之作，但同样也是开山之作。当中除了吴楚楚之外，还有李丽芬、潘越云。而再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这一张唱片《我的思念》。

石迈入而立之年，也迎来了创立史上最大的重头戏快乐天堂滚石30演唱会。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一次巡演的现场的声音，500、五月天、张震岳、 Free Night 共同演唱的《凡人歌》。而接下来你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是来自于皇后皮箱的演绎，这也是在滚石壮乐队，也就是滚石唱片为庆祝成立40周年发起的音乐活动，通过两岸乐队来重新碰撞演绎的版本，来感受一下。

金曲星光会第七、第八期榜单当中稳居第八位的《立春》，来自于薛凯琪的演绎，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在春晚舞台上十位女星来共同演唱的一个版本，让我们也共同感受到了春日的诗意跟美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同样我觉得也能伴随着春天的心情，来自于陈康提 Story That Never Ends。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1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又开始心情颠簸。
1: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3: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3: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4: Let's go。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7: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7: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7: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9: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精讲节目当中，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唐诗宋词。我们进入到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的学习环节。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唐代柳宗元的江雪。首先我来按照吟诵的规则诵读一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接下来呢，我再来吟诵一遍这首江雪。

0: 绝，大家听得出来吗？这首诗押的是仄声韵，就是好像内心有一种忧郁悲愤，想要发又发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看，绝，万径人踪灭。
1: 好，柳宗元呢是字子厚，山西河东人，也称为柳河东。非常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和韩愈共同提倡了古文运动，人称韩柳。
0: 对，
1: 什么叫古文运动呢？就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然后到唐朝、隋唐，这个时候人们写文章越来越注意用那种冷僻词，用典故，写出来的文章呢，汲取鳌牙，很难读懂。
0: 就是很晦涩难懂，
1: 对，你需要查很多资料，最后你才能够知道他想说什么事儿，所以呢，写文章成为少数人能够掌握的一门技能。你如果把文章写得浅显，写得通俗易懂，就会让大家看不起，认为你没才能。所以韩愈认为文以载道，你要传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就需要让普通人看得懂。你像春秋战国时候的文章，论语了、孟子了、庄子了、列子了，像司马迁的史记、春秋战国、两汉，这些文章呢确实是写的比较通俗易懂，它形成一种文言体。像魏晋南北朝、隋唐呢，它的那种骈文体，动不动就以写赋的形式来写文章，这个就不可以。所以韩愈呢就提倡恢复古文，就是以前人家那大思想家怎么写文章，我们跟着人家写。然后柳宗元呢就在文坛上声援韩愈，所以呢他与韩愈并称为韩柳，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和柳宗元两个人是在唐代恢复古文运动的大家，到了宋代呢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呢曾巩、王安石、欧阳修，他们六个人也提倡恢复古文运动，所以呢世称唐宋八大家。这柳宗元就是唐宋八大家当中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0: 也就是说呢，唐宋八大家都是散文大家。
1: 对，柳宗元写诗呢和刘禹锡齐名。
0: 诗也写得很好。
1: 对，诗称刘柳。柳宗元21岁中进士，当时呢国家这个政治昏暗，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进士呢立志改革腐败政治，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呢后来遭到了皇帝和权臣的反对迫害，被贬到了永州。在当时的永州就是今天
0: 湖南吗？
1: 湖南永州。他比较偏远，远离政治中心，所以他去了以后这地方又特别的贫穷。柳宗元去了永州以后，他也不是说是去了以后做大官去了，到那儿当个小官，无职无权，无能为力。他想到自己这种报国的崇高理想不能够实现，又没有人理解，心里边非常的难过悲愤，所以他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这种山水诗大多描写就是那种幽僻清冷的境界，就是抒发自己遭受迫害被贬的抑郁悲愤之情。江雪就是这类诗文当中的一首名篇，虽然只是一个五绝，他又用的是仄声调，就是所有的
0: 仄声调入韵。
1: 对，所有的诗哈，一旦要用仄声调入韵的时候，就有一种孤愤决绝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读起来好像让人下去心里面堵得慌那种。
1: 对，不通。
0: 不通。
1: 对，像用仄声调入韵的词 我们说像满江红，
0: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1: 对，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
0: 歇
1: 歇。哎，他就是用歇呢，是一个入声字，开望眼，眼仰天长啸，
0: 壮怀激烈
1: 啊，就是有很多连气都出不出去，被压抑的非常的厉害，
0: 愤懑的厉害。
1: 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就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江雪呢也是用这声字入韵。
0: 这样的诗不太多，但是除非是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愤懑，抒发不出来那种。
1: 对，千山鸟飞绝，放眼望去，到处是崇山峻岭，但是没有生机，连飞鸟都没有了。在后来我们提到雪的时候，有一种隐喻，就是环境非常的冷酷。你像沁园春·雪，也是说白色在统治着大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0: 顿时滔滔，
1: 就是白色在统治着世界。如何破这个白？诗人们先用一个白，后边用一个红。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些白全部是烂泥水。当然毛泽东他有这种特别庞大的这种气概，他写的要，
0: 他压的就是平生韵。
1: 对，
0: 他就没有那么多悲愤，他的意思是就算是白雪皑皑的一片世界，我也能把它画了。
1: 对，但是柳宗元这儿呢，就是整个生机被断绝了，千山鸟飞绝，千山万岭鸟儿都已经飞尽。因为下了雪以后，鸟要想找到吃的很难。
0: 对呀，
1: 很多鸟就要飞到没有雪的地方去，它才能找到植物的种子。所以千山鸟飞绝，它说的就是整个生机被大雪覆盖的这样子一种景象。万径人踪灭，条条小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的身影，就连人也没有，鸟也没有，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意象。整个一个大空间当中，举目四望就我一个人，
0: 没有其他的活物了。
1: 对，不是说真正世界上就没人，而是达到我这个境界忧国忧民的人没有，大家都在蝇营狗苟。那些巴结逢迎，那些贪官污吏，他们都辉煌腾达，像我这样一个救国救民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却把我贬到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又下了一场雪。所以他描绘了这样一种景象，在这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环境下，有一个钓鱼翁，孤舟，就他一个小舟，带着蓑笠。蓑笠呢就是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一个小船上的一个渔翁，一个连头发都是花白，须发皓白的这样一个老者形象，对抗着这样一种冷酷的天地。独钓寒江雪，即使是这种冷酷环境当中，我也要抗争。所以又有一种这种顽强不屈、凛然无畏、傲岸清高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就跃然纸上，独自垂钓在飘风扬雪的寒江之中，
0: 有一种老骥伏枥不太服命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看这里写到的是一个头戴斗笠，身穿蓑衣的一个老翁，这种意象在那个千山鸟飞绝万

0: 但是我不能认为我不行，
1: 嗯，
0: 我依然需要抗争。
1: 嗯嗯，所以呢我觉得读起来虽然有一种愤懑的那种忧郁的好像生不逢时的这样一种感慨，但是呢我觉得也给我们一种力量，就是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境遇，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内在的生发出一种就是活下去，然后呢战胜这个困难的这样一种力量。
0: 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下面一首诗，唐代杜牧的山行。我首先呢按照吟诵的规则来诵读一遍，然后再吟诵一遍。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山行是晚唐诗人杜牧他的作品。
1: 嗯，
0: 杜牧和李商隐变成小李杜，我们知道前边有个李杜是李白杜甫，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
1: 都是晚唐的。
0: 对，读唐诗呢我们经常能够感觉到哈，他就是写一个景，但是在这个景当中呢你越琢磨它越有味道。
1: 嗯，
0: 我们说称之为言有尽而意无穷。
1: 对，
0: 远上寒山石径斜，这个斜字今天我们读斜，古音的读斜。
1: 嗯，
0: 寒山就是指深秋的一个时节。
1: 嗯，
0: 远上远远的往上看，诗人是在一种上升和进步的状态当中在行进。
1: 嗯，
0: 所以远上寒山石径斜，上山的石头小路曲折蜿蜒，就是在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路途并不是那么平坦。所以我们说这个话呢可以引申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 嗯
0: 嗯，总之呢秋天往往代表着晚年，代表着一个人过了青春之后他的这样一个年华，
1: 可能也就是四五十岁这个年龄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他依然在奋斗当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嗯，是
0: 啊，白云深处有人家，大家伙都走的是一条平坦的路，但是我却偏偏选择众人不走的路，我正在往上进去。说你有目标吗？你走的这条路有人走过没有？诗人呢就告诉我，第一我有目标，我的目标在白云深处。
1: 嗯
0: 嗯，我一定要攀登高峰，那是我的驻脚点，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先我而上升到白云深处，白云深处有人家。所以我们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啊，就是上山的石头小路曲折蜿蜒，白云飘处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
1: 嗯，
0: 这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就是告诉我依然在风景当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高处也并不孤独。
1: 嗯，
0: 然后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停车，诗人也没有忘记欣赏一下当下的景色。

0: 也就是说他虽然在好像是爬山，但是他并没有一股劲儿的直接一直爬不休息，有的时候该停也停一停。
1: 对，为什么要停下来？他这儿说坐，这个坐呢不是坐下来的坐，坐是因为的意思。
0: 哦，他这个坐也是坐下来的坐这个字，但是他是因为的意思。
1: 因为，由于。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我本来是不停车的。
0: 对。
1: 我要一直不断的攀登。但是我喜欢秋天的景色，枫叶经深秋寒霜之后，它变成了红色的霜叶。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喜欢晚秋的枫叶，所以我停下来，我要欣赏。这晚秋的枫叶也代表着季节，也代表着年龄，就是我这么大年龄我还在攀登，还在跋涉，但是不等于像我们这种中年人或者步入晚年的这些中年人，我们没有情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趣。
0: 而且我们也挺喜欢我们这个阶段的生命和我这个生命阶段所遇到的景色。
1: 对，所以因为喜欢晚秋的风铃，所以我停止了继续跋涉。我在欣赏这个景色，欣赏的结果呢，我认为霜叶红于二月花。霜叶，我们说一片又一片的红颜色的叶子，经霜的叶子，
0: 就是被霜打过的吗？
1: 对，它比二月的花格外的鲜艳，格外的红艳，所以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说我们老年人所看到的景色，和少年人所喜欢的景色它是不一样的。二月花呢，它代表着青春年少，
0: 但是它同时又代表着没有太多的经历。
1: 对，它没有经历过雨打风吹，酷暑严寒。霜叶是这一切全部经历过，
0: 它还能够开出来艳丽的颜色，就是它那个颜色还是很美。
1: 对，它在即将落幕的时候，焕发出鲜艳的红色。
0: 是
1: 这种颜色让真正经历过沧桑的中年人感觉到格外的欣喜。所以呢，山行这首诗呢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前边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它全部是为了衬托霜叶红于二月花。霜叶红于二月花呢也被称之为最有诗意的这么一个最有哲理的诗句。
0: 而且好像让很多年龄大一点的人就是特别喜欢。还有一句诗叫霜重色欲浓。
1: 这类的诗非常多。你像叶剑英元帅，他写过老夫喜坐黄昏顺，满目青山夕照明。李商隐也写过夕阳
0: 无限好，
1: 只是近黄昏。这个就写的稍微的有点消极。总之呢，把夕阳一天的傍晚和一年的秋天都比作我们人生的暮年。所以虽然是小朋友必备的古诗词，但是杜牧的这首山行呢依然被很多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喜爱。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吟诵一下杜牧的山行。

0: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2: 户外阳光正好，
13: 路边风景很美，
14: 空气特别清新。
1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家好，我是姜育恒，好久不见，很怀念你们。
1: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
0: 音乐唱歌才是最能让我的生活有生命力有意义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韩国华侨，这次我将利用一些韩国歌曲给大家不同的感受，相信你们将听到一个更原始更特别的姜育恒。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起牙齿，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硬，的确牙齿硬度可观，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用牙齿咬碎坚果壳起瓶盖。牙齿的硬度源自其成分和结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的主要成分呢是羟基磷酸钙，它的末世硬度可以达到5到6。对比一下，铁约为5，不锈钢为5。正因为牙齿表现得如此坚硬，以至于有些朋友忽略了牙齿的保护。其实牙齿也有脆弱的一面，毕竟牙齿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饱经风霜，历经磨难，不仅要无所畏惧地在各色美食间披荆斩棘，而且还要勇敢地去面对各种细菌的侵蚀，各种风险的考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分享，除了日常刷牙之外，保护牙齿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说起保护牙齿，我们往往会提到少吃甜的，少吃糖。那为什么说酸才是牙齿的毒药呢？原来口腔的正常 pH 值呢，在 6.2 到 7.0 之间，基本呈中性环境，而构成牙釉质的主要物质是羟基磷酸钙。酸性物质与钙离子结合，会使接触酸的牙体硬组织变得松散，进而产生脱矿现象。在正常的情况下，牙齿脱矿与再矿化是一个交替出现的动态平衡过程。由于组成牙齿的矿物质结构十分稳定，加之唾液中含有过饱和量的与牙齿矿化直接相关的钙磷成分，所以能够在釉质出现酸蚀早期及时弥补矿物质损失，而且呢，可与唾液中的氟形成氟磷灰蚀样结构，增强牙表面溶解晶体的再矿化，抵抗酸蚀作用，这是牙齿自我保护、自我修复的重要机制。所以偶尔的酸性物质侵袭并不可怕，但如果反复如此，唾液中和酸性物质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从而产生酸蚀症、龋病、楔状缺损、牙齿磨损等一系列疾病。那这些酸性物质又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是酸性食物，比如食用醋、水果、果汁，特别是柠檬汁、橘子汁、碳酸饮料等等。很多体外研究都发现，碳酸类饮料和橙汁类饮料对牙釉质的危害远大于矿泉水和牛奶类饮料。酸性饮料含有大量粘附性酸，易粘附于牙面，对牙釉质产生长期的危害。还有些则是来自食物自身的化学反应，比如糖在口腔内分解之后也会产生一定量的酸性物质。吃糖之后，口腔内的 pH 值为5到6，两小时后口腔内的 pH 值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说一个人频繁的吃糖，那么口腔就会一直处于这种酸性的环境中，对牙齿是十分不利的，更别提口腔细菌会以此作为营养大肆繁殖，危害牙齿健康了。所以并不是糖直接对牙齿造成了损害，而是频繁吃糖会影响牙齿周围的环境。从成分上看，牙齿和骨骼一样，都是高度钙化的人体器官。其中牙齿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酸钙，刚才我们说过它的硬度呢可以达到5到6，堪比钢铁。不过请千万记得，羟基磷酸钙构成的牙釉质只是薄薄的一层，最厚的地方也只有2.5毫米，而牙齿内部的牙本质硬度就大大下降了。如果我们不小心咬的沙子、骨头等硬物，就很可能造成牙劈裂，大约相当于牙崩了。除了感到狠狠地被硌了一下以外，牙劈裂的主要表现有牙齿的疼痛、咀嚼时不敢用力、冷热敏感、当舌头舔食牙齿的时候有粗糙感、发涩感或者缝隙感。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根管治疗的牙齿呢，要比正常的牙齿更容易发生劈裂，因为牙齿少了牙髓提供的营养，牙釉质结构会明显的变脆，因此杀过神经的牙齿要常规套上牙冠，把牙齿保护起来，避免劈裂。劈裂的牙齿要必须进行修复治疗，当牙冠少部分劈裂的时候，如果牙髓未暴露，则可以直接做牙冠来进行保护。如果牙齿劈裂的部分较大，暴露了牙髓，可以先做根管治疗，再进行牙冠修复。如果劈裂部分很深，到了牙根部位，则很可能无法保留换牙，需要拔除。所以大家千万别逞强，用牙齿去干该锤子、开瓶器干的事儿。牙齿十分怕碰，急诊里牙齿血淋淋的悲剧，大多数都是碰撞产生的。无论是小朋友的乳牙还是成年人的恒牙，碰撞导致的外伤都是造成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外伤牙齿的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意外摔倒、交通事故、打架斗殴、体育运动等等，都可能碰到牙齿。总之，一旦撞坏了牙，会让人很痛，治起来还贵就行了。所以呢，咱一定要多加注意，尽量避免意外发生。这里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万一撞掉了牙，妥善保护好脱位的牙齿，并且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处理，完全有可能保住牙齿。在外伤后，要及时找到并保护好脱出的牙齿， 有条件即刻复位最好，如果不能立即放回牙槽窝里，建议保存在牛奶或者生理盐水当中，或者含在嘴里。当然要注意，不要把牙齿咽到肚子里去了。由于脱位时间较短，保护比较好的脱位牙，现有的口腔医疗技术有可能通过再植术，就是牙齿复位加上固定的方法来救活它们。牙齿虽然看似坚固，其实呢也有不少的弱点，唯有学习口腔健康知识，精心爱护，才能让一口原装牙齿相伴更久。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脾气不是发完就好了。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蒸汽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反应。在愤怒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进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那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发泄情绪的行为，如大喊大叫或者猛烈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生理疼痛与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的处理问题。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一些技巧可能会

对处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基于情绪双因素理论和该研究结果，想要减少愤怒，其实呢，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来着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在原理上与剧烈运动过后的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有相似之处。比如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闭上眼睛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是因为感受到了挑衅、威胁和危险，这些刺激因素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了。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于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聊到的是我们的牙齿最害怕什么，以及生气了并不是发泄出来就万事大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最近
7: 有什么
12: 还
7: 我
12: 是你们想
7: 过
4: 还我
7: 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好，
10: 茄子。你没喊茄子。啊，
7: 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
10: 了吗？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5: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你身离别了，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识人之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

0: 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5年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6: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7: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官员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3: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
19: 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风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6: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1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2: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1: 那就我。
1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 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8: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8: 其他国际消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5: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8: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7: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9: 国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0: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1: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2: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3: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4: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5: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6: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7: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8: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9: 走，请你喝杯咖啡。
18: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6: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4: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海以生态为底线，推动滨海发展，书写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的向海答卷；
0: 国庆假期，广西打造系列商文旅体健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默默值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发展是硬道理，生态是硬底线。广西沿海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红树林湿地生机盎然，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如何协同并进？北海作为沿海前沿，又交出了怎样的实践答卷？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周宝儿的报道。
2: 记者在北海冯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看到，成群的白鹭正掠过水面觅食，很多外地游客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刚刚在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地方，8年前还是污水横流的连片虾塘。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兼规划部部长邓秋香亲历了这场变化。
3: 是因为那个水质富营养化了，就是上游如果有污染到海里面来，那整个海域它就没那么健康，就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汇到那个江里面去，冯家江退潮的时候，如果那条江是被污染的，那整个海域是不是跟着受影响，我们这一片红树林湿地都会受影响。
2: 北海以系统思维推进冯家江治理，2018年12月启动改造，实施控源截污、生态恢复等八大工程，通过整治直排口、铺设管网、河道清淤、清退养殖污染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每年大幅削减污染物与污水排放，冯家江水质由劣五类提升至准四类，满足湿地生态用水需求。同时同步修复红树林，补种植被，设立保护区，建设育苗基地，区域生态显著改善。目前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筑牢了滨海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副部长梁元泉：
4: 2018年的话，我就在这里开始监测。在园区后面的话，经常出现一些迁徙，包括就现在的4月份到6月份，3、4、5、6，就是发现过很罕见的一个蓝刺，已经发现第二次了。去年还有鲜八色鸫，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些国家保护级别的一些鸟类。
2: 从城市伤疤到生态名片，冯家江的重生只是序章。当重大工程建设遇上生态保护考验，才真正开始。在合站高铁、铁山港跨海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条6372米长的施工栈桥沿潮沟蜿蜒入海，刻意绕开了红树林密集区。中铁大桥局合站高铁项目部工程部长胡杰：
5: 我们采用了曲线栈桥设计，将栈桥沿着潮沟设置，巧妙避开了红树林密集区。施工过程中选用新型电动悬挖钻布设隔油栏，避免造成油污污染。我们还布设了智能视频监控与气象监测站，在空中进行无人机定时巡检，从水落空3个维度对施工进行自然化实时监测，减少施工对红树林和海洋生物的影响。
2: 同样的理念体现在今年3月投运的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中。南方电网广西送变电公司经理陈谦告诉记者，这项工程用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让海底扰动面积减少85%。
6: 我们采用了具有动态定位系统的海缆辐射船，配备海缆埋深检测系统、拖拽式水下埋设犁等自动化设备，并创新运用了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既保证了精准施工，又较传统施工减少了85%的海底扰动面积。
2: 一边是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一边是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看似矛盾的两笔账，北海却同时交出了高分答卷。北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莫少林告诉记者，14-5期间北海红树林面积增长14.48%，跃居全区第一、全国第二。
7: 下一步，北海市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减，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守护绿雪青山，更要激活金山银山。在北海涠洲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之路结出硕果。去年底，涠洲岛旅游区获评全国绿雪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片全国首个零废弃海岛，珊瑚礁修复面积已达近40万公顷。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石：
8: 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基地，可以说是对我们涠洲岛立足生态保护、海洋修复、生物多样性保育三大领域，为推动我们生态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发展优势提供了较好的遵循。
2: 今年广西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2020至2030年、2025年修编正式印发，明确了15-5期间完成修复现有红树林2000公顷的目标。目前，广西已建成3处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北海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福：
9: 我们将坚持保护优先，持续推进红树林提质增效，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努力实现海岸生态保护与群众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
0: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趋势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投放1元级消费券，打造系列商门旅体建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包括国庆红歌快闪、广西非遗风物市集、门旅潮玩市集、世界街舞锦标赛广西站比赛、广西青少年拳击比赛、亲子趣味比赛等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口、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商户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文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汇集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近360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11: 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在广西博物馆南广场，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喜悦的表情，正在一处美陈打卡拍照。该美陈以馆藏文物中国大宁鎏金神兽规矩纹铜镜为创作灵感，取铜镜铭文中国大宁为核心意象， 既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也彰显国家繁荣昌盛、各族儿女同心共筑时代华章的时代主题。游客黄先生，
12: 是怀有个激动的心情嘛，是吧？守护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是吧？人民越来越美好。
11: 假期期间，广西博物馆推出木偶剧《国宝故事》《铜凤灯》《召见大宁铜镜纹饰》《锡纸画》公众体验活动，《文创街风物潮集》等系列文化活动，还推出公益讲解打卡集章、文创优惠等系列活动。不少市民游客特意把广西博物馆作为假期游玩中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游客李先生，
13: 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是个关于壮话的这个语言的，我想问他为什么他跟这个越南语它是有很多这个相像的地方的。然后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壮族的一个五色糯米饭，它是怎么样做到能让它上色的，就是看着也很有食欲，所以壮族美食这方面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11: 此外，广西博物馆还开启夜游模式，闭馆时间延迟到晚上九点。广西古代文明陈列、白俄罗斯制着艺术特展等五大精品展览全天候持续开放，日夜皆可沉浸式逛馆。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1: 系列活动包括光影夜游、文物夜展、歌舞夜秀、市集夜购四大板块。这个国庆假期，欢迎观众们到广西博物馆观展览、赏光影、看演出、逛市集，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解锁轻松而又有仪式感的国庆假期。
11: 假日里，南宁的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这里是南宁烟火与古韵的核心交汇地。街区内还有雍剧、壮锦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文化体验馆，白天漫步街巷，触摸古建肌理，再到万国酒家品一碗地道的老友粉，感受南宁的烟火气。游客孔女士，
14: 老友粉酸笋很酸，然后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也很好吃。
11: 距离南宁市区不远的千年水乡古镇杨美，远离城市喧嚣，杨美村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至今保留着260处明清古建筑。游客韦先生，
15: 保护了杨美古镇的历史文化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杨美古镇。
11: 近日，由玉林市花卉协会主办的三角梅游园赏花会在玉林岭南生态花卉市集举行。记者走进花卉市集，看到众多市民群众漫步花海，不时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金秋之美。市民梁坤莹，
16: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国庆假期期间，三江侗族自治县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千年侗寨梦萦三江文旅品牌，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来自广东的游客龙雨熙一家三口早早换上精致的侗族特色服饰，穿梭在侗寨古巷与稻田步道之间，全程参与景区特色的南瓜丰收主题活动。
17: 我们是从广东特意过来城阳八寨旅游的，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全身都沾满了南瓜，全身都是金黄色的。
11: 除了文化之旅，红色旅游也备受青睐。位于贵港市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小朋友张轩毅，
18: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1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地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19: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在10月4日到7日， 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0: 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在大家奔赴山海阖家欢聚的背后，还有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他们默默执守，履职尽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在合站高铁广西段合浦线道226特大桥项目现场，节日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治理全线多点作业，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全面投产，节日期间将生产约4000个不同种类预制构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3倍以上。建设者们以工地为家，把假期变成施工黄金期，为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魏杰：
20: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墩45个、线桥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2: 在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项目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国庆期间，超100名建设人员坚守岗位，重点完成风洞附属楼气体封闭。作为广西首个海上风电专业科创平台，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科创中心也是产业园4个中心布局中率先落地的板块。三峡新能源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川萌：
21: 国庆期间，我们通过假期攻坚完成土建阶段主要控制节点后，将移交工作面，启动风洞实验室专业设备进场安装，以此推进整个项目建设进程。
2: 当前建设者们正围绕科创中心功能落地，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广西海上风电产业提供科研检测试验等支撑，助力广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中建江桂高速项目部，2000多名建设者分头奔赴各自岗位，开启节日施工。江桂高速3-1标段熊背岭隧道是江桂高速全线最长的控制型隧道工程，隧道单洞最长达4970米。这里的洞内预制两厂是广西首个落地的隧道洞内梯梁预制项目，更是中建集团隧道内制梁的首例技术突破。广西中建江桂高速公路项目3-1标段桥梁班组现场负责人张乃进：
22: 今年国庆不回家，为交通建设出力，我感觉很光荣。等以后高速通了，我也要带家人过来走一趟。
2: 江桂高速全长61公里，通车后将把灌阳等地到桂林市区的车程大幅缩减，为桂北山区乡村振兴和文旅发展开辟全新快速通道。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线通车。在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接警员李哲和同事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国庆假期警情增多，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近年来，百色市创新构建12台合一统一接警体系，群众报警实现一呼直达，重大警情处置效率显著提升。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李哲：
23: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也想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随时拨打110，我们一直都在。
2: 国庆假期期间，在贵港市港北区民族公园垃圾转运站，清运车辆有序进出，环卫工人正紧张开展垃圾清运、消杀作业，全力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假期市民外出聚餐增多，生活垃圾量有所提升。贵港市环卫部门增派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的节日出行环境。贵港市港北区环卫所、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24: 节假日期间，我们区域一线保洁员全员在岗，全面加大这个道路的清扫行为保洁和保洁频次，确保城市的道路的干净整洁有序。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广西台消息， 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广西11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六个项目，最终交出了四金两银四铜的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这其中有底蕴的彰显，也有品格的传承，有老将的坚守，也有青春的突围。广西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在每一次登场、每一枚奖牌中得到彰显。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是吊环王蓝星宇。从李宁到蓝星宇，吊环像广西体操人的年轮。在名古屋赛场，蓝星宇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三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一次将吊环和男子团体两枚金牌挂在胸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广西体育展示了传统底蕴。农三凤、邹雨禾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想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森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20岁的曾克里代表着广西体育的青春加速度，与他一起冲刺的是一群同样20出头的年轻人。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一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争得男子9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方瑶以一银一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零的突破。这些奖牌里藏着广西体育健儿传承的拼劲和韧性。10月3号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邹万豪输给了朝鲜选手韩成松，但随着对手晋级决赛，邹万豪幸运地获得了复活赛资格。他没有浪费最后的机会，一路逆袭拿下铜牌。赵金兰拼搏银牌的最后一举，把杠铃加到了124公斤，这是他从未在比赛中举起的重量。陈顺男和两位世界级名将缠斗到最后，率先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韦方瑶从反曲弓转型复合弓，仅一年多，面对一个全新的奥运项目，每一步都靠不断探索。广西体育的年轻一代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
0: 广西的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切实降低青年留桂就业生活成本，助力人才扎根广西，我区于今年9月25号起开展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活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本次补贴总额为1000万元，补贴对象为今年7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广西区内新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申请人还应满足承租房源被纳入国家和自治区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租赁期限不少于6个月，累计实缴租金满3个月等条件。本次活动将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3个月住房租赁补贴，补贴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两类。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在此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的还可叠加享受多项补贴：新签一年及以上租期合同的可叠加10%租金补贴，报到登记在广西区内的退役军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人社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叠加10%补贴，多重身份仅可择一申领。 多子女家庭按抚育情况享受阶梯补贴，初育家庭补贴10%，二孩家庭补贴20%，三孩家庭补贴30%。同一家庭仅可按符合条件子女中最高类别享受一次叠加补贴。此外，自治区本级补贴可与各市地方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叠加享受。多项补贴叠加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毕业证、住房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申报时间截至2027年2月28号18时。本次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近日，位于柳州市军事博物园的飞虎队常设展览在开展1周年后迎来重磅捐赠。黄在燕、黄凯、刘继明、尹广兴、苏家全5位柳州驴友前来捐赠6件飞虎队文物。到柳访学的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顾问石志文也捐出了一本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罗伯特 T 史密斯亲笔签名的著作《飞虎的故事》。
0: 南宁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近日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横跨国庆假期，持续至10月15号，推出惠民举措、规范经营服务，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1: 10月4号，青州湾广场热闹非凡，国庆逢丰年，运河会供销，广西供销大集青州市分会场持续火热开市。本次供销大集活动共设3大功能展区，共计175个标准展位，丰富的本土好物、趣味的互动体验，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一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
7: 陈胜吴广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他们是不是忍受不了秦朝的暴政了？
6: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在那年的七月，朝廷征发各地的穷人去渔阳当边防兵。渔阳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一带，那个时候属于秦国的边境地区。话说有一支900人的队伍行进到祁县大泽乡的时候，遭遇了罕见的大雨，他们每个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只能停下来歇息。陈胜吴广当时就在这群人中，他们啊都是屯长。
7: 屯长是个什么官呢？是村长的意思吗？
6: 屯长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可以管50个人。秦国法律特别残酷，凡是不能按期服兵役的全部都要处死。在黑夜中，陈胜吴广两位屯长聊着天，哨所按期是赶不到了，反正是个死，不如反了吧。
7: 这就要造反了吗？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6: 其实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了讨个吉利，吴广决定先占卜一下。占卜那个人看出吴广的意思，便怂恿他说，很吉利，不过还是问问神仙吧。吴广知道这是叫他制造点灵异事件忽悠大家，于是陈胜吴广两人用丹砂在丝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看见旁边有个渔夫正在打鱼，就把帛书偷偷塞进鱼肚子里。回到军营后，手下人去买鱼吃，剖开鱼肚看到帛书非常奇怪。这天半夜，吴广又偷偷爬起来溜进旁边的丛祠里。建造丛祠是楚国的民间习俗， 人们认为树丛浓密的地方有神灵。吴广在丛子里学狐狸的叫，大楚兴，陈胜王。士族们听见狐狸的叫声，又想起鱼肚里的帛书，相信陈胜获得了上天眷顾，议论纷纷。
7: 那时候的穷人都没有机会读书，容易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难怪这点小伎俩都能骗过他们。
6: 第二天依旧下雨，两位押送陈胜他们的秦朝军官喝着小酒，兴致很高，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吴广见军官喝得差不多了，开始装疯卖傻挑衅，说想回家。军官很生气，命令吴广跪地挨打，但他腰间的剑却不小心划出了剑鞘。吴广突然跳起来抢过剑，把军官砍倒。看见兄弟动手，陈胜也冲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然后陈胜开始鼓动这些防兵，他说，我们碰到大雨，绝不可能如期赶到渔阳戍所，按律当斩。就算不被杀，十个里也会死掉六七个。我并不是怕死，但大丈夫不死则已，死总要有点价值，我们不如干点事业。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难道天生就比别人尊贵吗？900名边防军战士已经特别信任陈胜，个个热血沸腾。好，我们跟着你，咱们推翻暴秦。
7: 这样就起义了是吗？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呀？
6: 随后陈胜用军位的人头祭天，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900戍卒首先进攻驻地附近的大泽乡，很快攻下，又带领大泽乡的青壮年向西南方向行进，每攻下一座县城，都把当地的青壮年纳入军队，像滚雪球一路向西南。等一路蜂拥到陈县时，这支军队已经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7: 有这么多的百姓加入他们的队伍，可见秦朝的统治多么不得人心。
6: 此时起义军很快拿下陈县，陈胜率领大军进城，并在当地百姓的拥护下自立为楚王，建国号为张楚。从这年开始，原楚国地区大多不再用秦二世的年号，而称张楚元年，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秦王朝已经没有合法性。新政权虽然年轻，力量薄弱，却有着充分的道德感召力。陈胜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关东大地，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围攻当地官府，杀掉秦朝官吏，举起造反的大旗。消息自然也很快传到咸阳，秦二世胡亥在宫中寻欢作乐，他不喜欢听这样的坏消息，凡是来报告坏消息的人就治罪，很快就没人敢说真话了。
7: 天哪，这个胡亥真是太蠢了，不想听坏消息，坏消息就没有了吗？
6: 陈胜见局势一片大好，封吴广为假王，监护诸将，自己则率一支主力向西北挺进，进攻荥阳，另一路由宋刘率领向西南挺进，进攻南阳。荥阳郡守是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他一面向荥阳告急，一面拼死守城，他的固守很有效，吴广的军队费尽心机都无法攻克。与此同时，宋刘率领的第二支大军也在南阳被秦军拖住。这时陈胜的手下周文主动请缨，想率领一支军队绕过荥阳，直扑函谷关，陈胜同意了。大儒孔父劝陈胜说，您现在手里就这5-6万人了，都派出去，万一被敌人袭击，谁来保护您啊？但陈胜不听，周文带着所有精锐出发，一路上倒也顺利，开始有5-6万人，等打到函谷关下时已有10万人。这支军队轻松击破函谷关，前锋直抵咸阳，秦二世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派章邯阻击起义军。周文军接连大败，绝望自杀，全军覆没。
7: 这个周文 没有带过兵打过仗，部队大多都是追随的百姓组成的。秦国的军队当年横扫六国的时候号称虎狼之师，战斗力相差太多了。
6: 不光如此，陈胜他们这些人人心不齐，不服从管理，偷袭吴广并将其杀死。吴广死后军心更加不稳，加上陈胜也不懂得如何用人，只相信自己的心腹，赏罚不明，影响了团结。陈胜任命心腹朱房为中正，胡武为思过，专门思察将吏的过错。这两个家伙喜欢公报私仇，凡是不合他们心意的就捏造个罪名送入死牢。陈胜觉得他们对自己很忠心，还不断奖励，但众将士却因此心灰意冷，对陈胜也不再拥护了。
7: 为什么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就会变得盲目自信呢？
6: 还有那个杀死吴广的将军田臧得到陈胜的晋升，率精兵迎击章邯，但很快全军覆没，陈胜只好做最后一搏。他还有一支军队驻扎在陈县西郊，由张贺率领，陈胜亲自出城督战，张贺战死，军队全线溃败。陈胜眼看不妙，沿着颍水逃到汝阴，他想起淮北是自己的根据地，于是北上逃到下城父，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郭阳县城。但是他的车夫庄甲很绝望，砍下陈胜的脑袋，跑回陈县向章邯投降。陈胜的亲信吕臣拉起的苍头军又攻取了陈县，抓住庄甲将他处决，为陈胜报仇。
7: 陈胜和吴广都是被小人暗算死掉的，两个人死得太惨了，他们的起义终究是失败了。
6: 陈胜死了，秦军节节胜利，看起来起义军已经彻底失败，但其实并非如此。陈胜之前派出的其他几支军队继续高举反秦大旗，战事依旧如火如荼。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原楚国贵族项梁和项羽叔侄，以及原楚国平民刘邦，他们的力量最强，最后群策群力一起推翻了秦国。
7: 哇，后面的故事一定特别精彩。
6: 没错，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咯。
5: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陈胜和吴广两人虽然自己兵败身死，但他们首创起义的历史功绩怎么赞扬都不为过。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平民反抗暴政的先河，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群布衣敢于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以彻底推翻朝廷为目标。有了这两位先驱，从此历代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虽不一定总是成功，但至少不会宁死都忍气吞声。也正因为有了陈胜吴广，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陈胜的那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仿佛是为刘邦量身定制的 slogan， 他大义凛然，气势磅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一讲刘邦从亭长到汉王的故事。
7: 刘邦我知道，他最初就是一个小混混，后来成长为一代帝王，他打败了非常厉害的楚霸王项羽。
6: 你真聪明。的确，刘邦出生在楚国的沛县丰邑，是农民刘太公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叫刘季。刘邦的出生带有神话色彩，据说有一天他母亲去了湖边，也不知道是去洗衣服还是去捉鱼，总之天色突然暗下来，电闪雷鸣。刘太公跑去湖边找他，却发现他昏倒在湖边，一条蛟龙在他身旁。不久他就怀了身孕，生下刘邦。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和古书中记载的各种皇帝出生时的传说如出一辙。
7: 这和上集陈胜吴广起义里陈胜装神弄鬼忽悠属下都是一个套路。
6: 嗯，说的没错。刘邦自小不爱学习，也不愿意干农活，仅能够认得几个字就开始在市集上游荡。刘太公啊非常生气，经常责骂他没出息。但年轻的刘邦才不管，他觉得自己志向远大，他想成为一代游侠，在江湖上呼风唤雨。
7: 我也想当一个侠客，但是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学问的侠客。
6: 嗯，非常好。过了两年，秦将王翦灭楚，刘邦成了一个秦国人。这一年他33岁，很幸运的是，不久后他就通过朋友介绍当上了秦国泗水郡的泗水亭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长。有事情做了，也不担心家里人骂他了。
7: 确实，大丈夫有大理想，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6: 其实刘邦他有才华，有见识，他的运气也是很好的。这一晃，刘邦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可是却一直不肯结婚，因为他想娶一个富家女。
7: 他的心太高了，家里那么穷，自己啥也没有，谁嫁给他呢？
6: 要不说他运气好呢，到了他40岁，那个女人居然出现了。女子名叫吕雉，她父亲吕公原先是单父县人，因为在当地结下了仇家，举家迁徙到沛县。吕公背景不俗，和沛县县令是故交，沛县县令大摆筵席，为吕公一家接风。酒宴那天客人来得非常多，而且都带着自己丰厚的礼金。刘邦一走进院子就信口开河，我送10000金，抬脚就往屋里走。现场大家不信刘邦能拿出10000金，都窃窃私语。这一来惊动了吕公，他立刻站起来迎接这个特殊的客人，却发现原来是个穷小子在吹牛。实际上啊，一分钱礼金都没有送。但吕公并没有生气，反而亲切地拉着刘邦进了屋。刘邦当仁不让地坐到了上座。沛县县令的酒宴仿佛成了他的脱口秀舞台，他对堂上客人嬉笑怒骂，大家都莫名其妙看着他一个人表演。
7: 这个刘邦不懂规矩，没有礼貌，真奇怪。这个吕公还愿意嫁女儿给他。
6: 这个吕公非常聪明，特别善于观察别人，放到现在呢，一定是一个大公司的人事主管。他发现啊，刘邦这个人虽然不懂规矩，没有礼貌，但是胆子大，有魄力，脸皮厚。这样的人放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说不定能抓住机会飞黄腾达。于是吕公打定了主意，对刘邦说，我有个女儿还没嫁人，我把她嫁给你做老婆。
7: 吕公拿女儿当头子，真是醉了。不过对刘邦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
6: 这当然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刘邦立即就答应了。 但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吕公的妻子非常愤怒，指责自己的丈夫，你最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她嫁给一个贵人，沛县县令跟你要好，想娶咱们的女儿你都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就把她许给了刘季呢？可吕公摇摇头说，哎，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结果大家都知道，吕公真的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吕公这面相看得太准了，挑了个女婿竟然成了皇帝。40多岁的刘邦终于成为有家室的人，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头一个是女孩，因后来被封在鲁县，被称为鲁元公主。第二个男孩名叫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7: 刘邦还真是运气好，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我还真羡慕他。
6: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成为一代帝王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不，在大秦帝国走向灭亡的边缘，刘邦不再做亭长，成了山大王。
7: 快讲快讲嘛，这是怎么回事？
6: 有一天，征调民兵去骊山服役的命令再次下达到沛县，县令不敢怠慢，派刘邦押送一伙民工出发。但大家都知道，一旦去了骊山就凶多吉少，所以才出发不久，民工们就纷纷逃亡。我们之前说过，秦朝刑法非常严酷，刘邦想，以这种逃跑速度，只怕队伍还没出泗水郡，自己就会变成光杆司令，即使把最后几个劳役送到咸阳，自己也逃脱不了被砍头的命运。于是在封西泽的一个乡野小亭，刘邦下令休息。他喝得半醉，对剩下的民工说，你们跑了这么多人，我就算到咸阳也交不了差，干脆你们一起走吧，我去当土匪算了。有十来个民工很感动说，大哥，我们就算逃了也不敢回家，不如干脆跟您走。刘邦大喜，好，那我们就上山干一番事业。
7: 上山干什么事业呀？采蘑菇吗？直接说造反就好了，说得那么高大上干嘛？不过呢，我能想象出当时刘邦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想当土匪，有家不能回，这也是没办法了。
6: 是的，很多人立刻就表态愿意跟着刘邦一起落草为寇，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披着月色往西走，西边荡郡境内有一片地方，山高林密，适合落草，路上要穿过封西泽，芦苇丛中是一条小路。探路的人跑回来说，哎呦大哥，前面有条大白蛇挡道，还是另找别的路吧。刘邦醉醺醺地骂道，大男人走路怕什么蛇？摇摇晃晃提着剑上前，一剑下去，蛇断为两截，道路畅通了，一行人继续往前走。他们又累又困，躺倒就睡。睡得正香，刚才斩蛇的地方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在刘邦斩蛇走后，又来了几个走夜路的，他们看见一个老太婆坐在蛇断处哭泣，于是上前询问。老太婆说，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化身为一条白蛇卧在这条道上，刚才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才哭。大家以为是遇到了疯婆子，刚要把她赶走，老太婆却忽然一下无影无踪了。于是他们相信，果然碰上了神仙。众人见到刘邦，他们七嘴八舌说起这件古怪的事。刘邦非常高兴地说，真的吗？实话告诉你，那蛇是我杀的。从此以后，刘邦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一定是真命天子。
7: 我觉得这又是刘邦捣的鬼，为了让跟随他的人信任他，制造这些事情骗人，这个人真是狡猾得很。唉，时间好像不多了，是不是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呢？
6: 是的，史记少年版，咱们下集继续讲刘邦的故事。
5: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古代皇帝为了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天生就应该坐在权力的金字塔塔尖上，往往会给自己的出生加上神话色彩。不过有时候加得不好，就变成了五毛钱特效，显得滑稽可笑。我们已经知道了刘邦说自己是龙的儿子，据说隋朝的开创者杨坚的母亲在一座寺庙里生下杨坚的时候，有紫色的光充满了整个屋子。而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他家门口待了三天三夜。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生于洛阳，红色的光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一股奇特的香味过了一天还不散。赵匡胤身体散发金色的光彩，经过了三天还没有褪去。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梦见神仙给他一粒药丸，吃下去之后唇齿留香，到了生产的时候又是满屋子红光，邻居都以为着火了，赶来救火，跑过来才知道原来并没有发生火灾。这些骗人的鬼话虽然一点都不高明，但在过去还是很能忽悠人的。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迷信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为何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中如此的微弱？当虚假信息与极端思想如野火般蔓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清晰可靠的思考工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溯源人类思想的演化，剖析科学的本质，拨开层层迷雾，让你看清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最终找到一种基于理性与同情的生活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点燃理性的火焰》。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谈论科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穿着白大褂弄精密仪器的专家，或是那些布满了公式、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这自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科学的核心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并非高不可攀的智力游戏，而是对一种古老求知方式的精炼与升华。就像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概括的那样，整个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思维的不断提炼。从婴儿好奇地抓握身边的物品，到孩童一遍遍搭起积木又推倒，这种源自本能的试探与摸索，正是科学方法最原始的雏形。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被提炼过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仅凭直觉和日常经验，太容易被大脑的小把戏所欺骗。我们的大脑擅长发现模式，即便在随机事件当中也能看出规律来。它倾向于寻找能印证自己既有观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悖的。这种思维捷径在远古的丛林当中

或许能够救命，但是在理解宇宙的真实面貌时，却常常成为了路障。科学恰恰提供了一套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绕过这些天生的认知陷阱。它要求我们不只是提出问题，更要以一种能够被他人反复检验的方式来寻找答案。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方法是无数代思想者智慧的结晶，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巴比伦和古希腊。那些最早开始用理性而非神话解释世界的哲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生活在近一千年前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塞姆。他对光学的研究确立了通过系统性、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假说的重要性。他主张知识的获取不能够只靠单纯的思辨，必须靠观察和实验，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正是这种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将科学与其前身哲学思辨和神学启示清晰地划开了界限。理解科学，首先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我们常听到事实、假设和理论，它们在科学语境当中的含义与日常用法颇为不同。一个事实通常是某一个单一的具体的观察结果，比如这根试管里的液体是蓝色的。那么假设呢，则是一个尝试性的有待检验的解释，它相对狭窄，例如这种蓝色液体的变色是由于某种化学反应。而理论则是一个宏大的解释框架，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不仅能够解释现有的事实，还能够做出新的预测。当一个观念体系被冠以理论之名，就意味着它已经成功解释了大量现象，并经受住了无数次的检验。进化论和相对论中的论字，恰恰代表了他们在科学殿堂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不确定的同义词。一个理论的含金量取决于它是否敢于做出能够被检验的预测。这里有一个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在19世纪，天文学家们观测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偏离，似乎不太听牛顿和开普勒定律的话。当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观测误差或定律失效，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它的引力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但关键在于这个猜测是可检验的。勒维耶用复杂的数学计算精确地预言了这颗未知行星应该在何时出现在天空的哪个位置。他将自己的预测写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加勒。令人惊叹的是，加勒在收到信的当晚就真的在勒维耶所预言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这个经典案例完美地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从一个可靠的理论出发，做出一个具体大胆的预测，然后通过观察来证实它。这不仅是运气，更是对理论正确性的终极测试。当阴谋论与伪科学像野火般蔓延，这本书为您提供了一套清晰思考的工具箱，不灌输答案，只教你在众生喧哗中自己找到方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欢迎继续收听。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同时具备可证实和可证伪的双重属性，这个可证伪性原则是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标尺。它听起来可能有些反直觉，但逻辑非常的清晰。一个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它必须承担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能够想象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理论会被推翻。
比如，如果你想检验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断言，那么只要发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能够彻底的推翻它。相反，如果理论宣称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下，那么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因为它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这种包罗万象的说法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的信息。一个能做出精准甚至高风险预测的理论，一旦经受住考验，其可信度就会大幅提升。许多人担忧科学的自我修正特性意味着它并不可靠，因为今天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推翻。这种担忧源于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误解。我们常常听到牛顿的理论被爱因斯坦推翻了这样的说法，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完美地解释了宏观物体的运动，并一直用于建造桥梁、飞机和火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工程师们不可或缺的工具。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推翻牛顿，而是揭示了牛顿理论的适用范围。在速度远低于光速、引力不太强的日常环境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计算出的结果与牛顿定律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牛顿理论是爱因斯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极为精确的近似。科学的发展更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认知边界的过程。新的理论不是凭空抹去旧的，而是解释了旧理论为何在其适用范围内如此有效，并告诉我们更广阔图景下的新规律。旧理论并未失效，只是被放进了更宏大的知识框架中。这种不断求真的过程也要求科学实践本身必须极度严谨。最能够体现这种严谨性的工具之一，便是医学研究中的双盲试验。我们都知道，心理作用可以产生强大的生理影响，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病人如果相信自己服用了有效的药物，即使吃的是糖丸，病情也可能好转。因此，要判断一种新药是否真的有效，就不能够仅凭病人的主观感受。在双盲试验中，一组病人服用了真药，另一组病人服用了外表完全相同的、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剂。关键之处在于，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参与治疗的医生，还是接受治疗的病人，都不知道谁被分在了哪一组。直到所有数据收集完毕，才会揭盲进行统计分析。这种设计巧妙地排除了研究者和受试者双方主观预期的影响，让药物的真实疗效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所谓流行的许多神奇疗法，一旦被置于这种严格的测试之下，其光环便会迅速褪去。当然，科学并非生活在真空当中，科学家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机器。像任何行业一样，科学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有研究者会为了名声和利益而伪造数据，也有人会因长期固守自己的理论而抗拒新发现，因为承认错误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例如，关于胃溃疡的成因，医学界曾长期认为是压力和不良饮食习惯所导致的，直到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提出真正的元凶是一种名为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他们的发现起初遭到了学术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因为这意味着许多旧药将失去市场。马歇尔甚至不惜喝下含有幽门螺旋杆菌的培养液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最终，不可辩驳的证据和反复的实验让真理浮出了水面，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表明，尽管科学进程中可能存在波折和阻力，但其内部严苛的验证和纠错机制，最终会让真正正确的理论胜出。那么，科学是不是一种新的信仰呢？
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如果我们说相信科学，这与相信神有区别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区别极为关键。信仰通常是基于启示和权威，而相信科学本质上是对一套严谨的方法论的信任。我们相信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论，而是产生这些结论的整套程序。它鼓励质疑，要求证据，并且通过同行评议和反复实验来不断地进行自我纠错。科学信念是暂时的、开放的，永远为更好的解释和更新的数据留有余地。一个科学家会说，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这个理论是最可靠的。但是如果有新的事实出现，我们随时准备修改它。这种谦逊的、非教条的态度，正是科学力量的源泉，也是它与任何形式的思想桎梏最本质的区别。它不提供关于绝对真理的承诺，却提供了一条通向更深刻、更可靠认知的充满活力的道路。读完《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它为读者带来了一种久违的清明。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撕裂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各种情绪和偏见所裹挟。这本书像一位冷静的向导，不急于告诉你该信什么，而是耐心地教你如何自己去看、去判断。他从严谨的科学方法出发，最终抵达了充满温度的世俗人文主义，论证了一个无需神明、依靠理性和同情心也可以建立美好世界的可能。他驱散了困惑，也给予了一种力量，让人有信心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世界里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心智使用手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守夜人说，读这本书时啊，窗外是铺天盖地的 AI 焦虑和短视频的喧嚣，窗内呢是100年前启蒙时代回响的理性之声。作者说，清晰思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手艺，这句话让被信息洪流冲得头晕脑胀的我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读者日常练习者说，书里拆解阴谋论思维的那一章太实用了，作者不嘲笑信阴谋论的人，而是教你怎么识别不可伪证的话术陷阱。读者被启蒙的普通人说，原以为这本书会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哲学论著，结果作者用平时到近乎口语的语言讲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里的大观念。最触动我的是那句，理性不是淡漠，理性是让自己不被操纵的铠甲。合上书的那一刻，感觉脑子里有些蒙尘的东西亮了一点点。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得意忘形。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籍传》。阮籍，陈留卫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虽然家境清苦，但阮籍勤奋好学，后来终于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诗人。阮籍本来很有抱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示自己的主张，只得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闭口不言。此外，他还以写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阮籍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司马家族的统治也抱有轻蔑和厌恶的态度。虽然阮籍与嵇康两人关系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喜欢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的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的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来看他。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给的就是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词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等等。除嵇康外，阮籍的好友还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他们七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狂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场，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在这七人当中，阮籍大概是最为疯癫的了，尤其在喝醉的时候常常哭笑无常，因此晋书上描写他时说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1: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0: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2: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3: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0: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5: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0: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5: 从前啊，
0: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6: 加油加油。
7: 嗯，加油。
0: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5: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一定要够心哦。
2: 心？什么心？
3: 牛，牛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9: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10: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

0: 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0: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 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4%，农民收入20342元，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 带动八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 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3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 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30: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
9: 吗？行，等等等收了再来收。
30: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9: 啊，应该差不多。
30: 行，等等收获了。
2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3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9: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0: 花盆中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3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29: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 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3: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7: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19: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18: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20: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18: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她傻，她却说
20: 抛弃她，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18: 10年后，她借轮椅站了起来。
19: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2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18: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海以生态为底线，推动滨海发展，书写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的向海答卷；
0: 国庆假期，广西打造系列商文旅体健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默默值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发展是硬道理，生态是硬底线。广西沿海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红树林湿地生机盎然，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如何协同并进？北海作为沿海前沿，又交出了怎样的实践答卷？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周宝儿的报道。
2: 记者在北海冯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看到，成群的白鹭正掠过水面觅食，很多外地游客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刚刚在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地方，八年前还是污水横流的连片虾塘。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兼规划部部长邓秋香亲历了这场变化。
3: 是因为那个水质富营养化了，就是上游如果有污染到海里面来，那整个海域它就没那么健康，就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汇到那个江里面去，冯家江退潮的时候，如果那条江是被污染的，那整个海域是不是跟着受影响，我们这一片红树林湿地都会受影响。
2: 北海以系统思维推进冯家江治理，2018年12月启动改造，实施控源截污、生态恢复等八大工程，通过整治直排口、铺设管网、河道清淤、清退养殖污染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每年大幅削减污染物与污水排放，冯家江水质由劣五类提升至准四类，满足湿地生态用水需求，同时同步修复红树林、补种植被、设立保护区、建设育苗基地，区域生态显著改善。目前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筑牢了滨海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副部长梁元泉：
4: 2018年的话，我就在这里开始监测。在园区后面的话，经常出现一些迁徙，包括就现在的4月份到6月份，3、4、5、6，就是发现过很罕见的一个蓝刺，已经发现第二次了。去年还有鲜巴色鸫，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些国家保护级别的一些鸟类。
2: 从城市伤疤到生态名片，冯家江的重生只是序章。当重大工程建设遇上生态保护考验，才真正开始。在河站高铁、铁山港跨海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条6372米长的施工栈桥沿潮沟蜿蜒入海，刻意绕开了红树林密集区。中铁大桥局河站高铁项目部工程部长胡杰：
5: 我们采用了曲线栈桥设计，将栈桥沿着潮沟设置，巧妙避开了红树林密集区。施工过程中选用新型电动悬挖钻布设隔油栏，避免造成油污污染。我们还布设了智能视频监控与气象监测站，在空中进行无人机定时巡检，从水落空三个维度对施工进行自然化实时监测，减少施工对红树林和海洋生物的影响。
2: 同样的理念体现在今年3月投运的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中。南方电网广西送变电公司经理陈谦告诉记者，这项工程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让海底扰动面积减少85%。
6: 我们采用了具有动态定位系统的海缆辐射船，配备海缆埋深检测系统、拖拽式水下埋设离等自动化设备，并创新运用了三维地质建模

0: 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既保证了精准施工，又较传统施工减少了85%的海底扰动面积。
1: 一边是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一边是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看似矛盾的两笔账，北海却同时交出了高分答卷。北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莫少林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北海红树林面积增长14.48%，跃居全区第一，全国第二。
2: 下一步，北海市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减，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守护绿水青山，更要激活金山银山。在北海涠洲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之路结出硕果。去年底，涠洲岛旅游区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片全国首个零废弃海岛，珊瑚礁修复面积已达近40万公顷。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石：
3: 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基地，可以说是对我们涠洲岛立足生态立岛、绿色新岛的战略地位，深耕树林保护、海洋修复、生物多样性保育三大领域，为推动我们生态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发展优势提供了较好的遵循。
1: 今年广西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2020至2030年、2025年修编正式印发，明确了15五期间完成修复现有红树林2000公顷的目标。目前，广西已建成3处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北海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福：
4: 我们将坚持保护优先，持续推进红树林提质增效，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努力实现海岸生态保护与群众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
5: 提振消费进行时。
6: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投放1元级消费券，打造系列商门旅体建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包括国庆红歌快闪、广西非遗风物市集、门旅潮玩市集、世界街舞锦标赛广西站比赛、广西青少年拳击比赛、亲子趣味比赛等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商户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文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惠及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近360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热烈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6: 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在广西博物馆南广场，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喜悦的表情，正在一处美陈打卡拍照。该美陈以馆藏文物中国大宁鎏金神兽龟巨纹铜镜为创作灵感，取铜镜铭文中国大宁为核心意象，既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也彰显国家繁荣昌盛各族儿女同心共筑时代华章的时代主题。游客黄先生：
8: 是我有个激动的心情嘛，是吧？说是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是吧？人民越来越美好。
6: 假期期间，广西博物馆推出木偶剧《国宝故事》《铜凤灯》《召见大宁铜镜纹饰锡纸画》公众体验活动，文创街风物潮集等系列文化活动，还推出公益讲解打卡集章、文创优惠等系列活动。不少市民游客特意把广西博物馆作为假期游玩中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游客李先生：
9: 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是个关于壮化的这个语言的，我想问他为什么他跟这个越南语它是有很多这个相像的地方的。然后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壮族的一个五色糯米饭，它是怎么样做到能让它上色的，就是看着也很有食欲，所以壮族美食这方面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6: 此外，广西博物馆还开启夜游模式，闭馆时间延迟到晚上9点。广西古代文明陈列、白俄罗斯制着艺术特展等五大精品展览全天候持续开放，日夜皆可沉浸式逛馆。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10: 系列活动包括光影夜游、文物夜展、歌舞夜秀、市集夜购四大板块。这个国庆假期，欢迎观众们到广西博物馆观展览、赏光影、看演出、逛市集，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解锁轻松而又有仪式感的国庆假期。
6: 假日里，南宁的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这里是南宁烟火与古韵的核心交汇地。街区内还有雍剧、壮锦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文化体验馆，白天漫步街巷，触摸古建肌理，再到万国酒家品一碗地道的老友粉，感受南宁的烟火气。游客孔女士：
11: 老友粉酸笋很酸，然后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也很好吃。
6: 距离南宁市区不远的千年水乡古镇杨美，远离城市喧嚣，杨美村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至今保留着260处明清古建筑。游客韦先生：
12: 保护了杨美古镇的历史文化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杨美古镇。
6: 近日，由玉林市花卉协会主办的三角梅游园赏花会在玉林岭南生态花卉市集举行。记者走进花卉市集，看到众多市民群众漫步花海，不时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金秋之美。市民梁坤莹：
13: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国庆假期期间，三江侗族自治县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千年侗寨梦萦三江文旅品牌，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来自广东的游客龙雨熙一家三口早早换上精致的侗族特色服饰，穿梭在侗寨古巷与稻田步道之间，全程参与景区特色的南瓜丰收主题活动。
14: 我们是从广东特意过来城阳八寨旅游的，小孩子玩得很开，全身都沾满了南瓜，全身都是金黄色的。
6: 除了文化之旅，红色旅游也备受青睐。位于贵港市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 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小朋友张轩毅，
15: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6: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地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16: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在10月4日到7日。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6: 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在大家奔赴山海阖家欢聚的背后，还有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他们默默值守，履职尽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7: 在合站高铁广西段合浦线道226特大桥项目现场，节日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治理全线多点作业，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全面投产，节日期间将生产约4000个不同种类预制构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3倍以上。建设者们以工地为家，把假期变成施工黄金期，为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魏杰：
18: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灯45个、线交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17: 在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项目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国庆期间，超100名建设人员坚守岗位，重点完成风洞附属楼气体封闭。作为广西首个海上风电专业科创平台，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科创中心也是产业园4个中心布局中率先落地的板块。三峡新能源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川萌：
19: 国庆期间，我们通过假期攻坚完成土建阶段主要控制节点后，将移交工作面，启动风洞实验室专业设备进场安装，以此推进整个项目建设进程。
17: 当前建设者们正围绕科创中心功能落地，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广西海上风电产业提供科研检测试验等支撑，助力广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中建江贵高速项目部，2000多名建设者分头奔赴各自岗位，开启节日施工。江贵高速3-1标段熊背岭隧道是江贵高速全线最长的控制型隧道工程，隧道单洞最长达4970米。这里的洞内预制梁厂是广西首个落地的隧道洞内梯梁预制项目，更是中建集团隧道内制梁的首例技术突破。广西中建江贵高速公路项目3-1标段桥梁班组现场负责人詹乃进：
20: 今年国庆不回家，为交通建设出力，我感觉很光荣，等以后高速通了，我也要带家人过来走一趟。
17: 江贵高速全长61公里，通车后将把灌阳等地到桂林市区的车程大幅缩减，为桂北山区乡村振兴和文旅发展开辟全新快速通道。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线通车。在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接警员李哲和同事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国庆假期警情增多，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近年来，百色市创新构建12台合一统一接警体系，群众报警实现一呼直达，重大警情处置效率显著提升。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李哲：
21: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也想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随时拨打110，我们一直都在。
1: 国庆假期期间，在贵港市港北区民族公园垃圾转运站，清运车辆有序进出，环卫工人正紧张开展垃圾清运、消杀作业，全力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假期市民外出聚餐增多，生活垃圾量有所提升，贵港市环卫部门增派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的节日出行环境。贵港市港北区环卫所、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0: 节假日期间，我们区域一线保洁员全员在岗，全面加大这个道路的清扫行为保洁和保洁频次，确保城市的道路的干净整洁有序。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7: 广西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广西11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6个项目，最终交出了4金2银4铜的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这其中有底蕴的彰显，也有品格的传承，有老将的坚守，也有青春的突围。广西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在每一次登场、每一枚奖牌中得到彰显。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是吊环王蓝心宇。从李宁到蓝心宇，吊环像广西体操人的年轮。在名古屋赛场，蓝心宇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3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一次将吊环和男子团体2枚金牌挂在胸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广西体育展示了传统底蕴。农三凤、邹雨禾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项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曾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20岁的曾克里代表着广西体育的青春加速度，与他一起冲刺的是一群同样20出头的年轻人。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一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争得男子9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方瑶以1银1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0的突破。这些奖牌里藏着广西体育健儿传承的拼劲和韧性。10月3号，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1/4决赛，邹万豪输给了朝鲜选手韩成松，但随着对手晋级决赛，邹万豪幸运地获得了复活赛资格。他没有浪费最后的机会，一路逆袭拿下铜牌。赵金兰拼搏银牌的最后一举，把杠铃加到了124公斤，这是他从未在比赛中举起的重量。陈顺男和两位世界级名将缠斗到最后，率先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韦方瑶从反曲弓转型复合弓，仅1年多，面对一个全新的奥运项目，每一步都靠不断探索。广西体育的年轻一代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
6: 广西台消息，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切实降低青年留桂就业生活成本，助力人才扎根广西，我区于今年9月25号起开展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活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本次补贴总额为1000万元，补贴对象为今年7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广西区内新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申请人还应满足承租房源被纳入国家和自治区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租赁期限不少于6个月，累计实缴租金满3个月等条件。本次活动将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3个月住房租赁补贴，补贴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2类。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在此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的还可叠加享受多项补贴：新签1年及以上租。

0: 此外，自治区本级补贴可与各市地方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叠加享受。多项补贴叠加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毕业证、住房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申报时间截至2027年2月28号18时。本次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

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